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8日星期一，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龄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近日，2026年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观摩会在满庭芳项目举行，布置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水平。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方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连日来，我区多家花店、喜铺纷纷推出寓意吉祥的送考花束礼盒，吸引不少市民购买，为考生加油鼓劲。6月9日星期二，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业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区多部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6月10日星期三，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名爵工艺园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丘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丘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6月11日星期四，5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瑞珍参加。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4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

0: 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6月12日星期五，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果蔬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京都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年无法与祖国取得联系，归国无门。一个中国人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受百般阻挠呢？事情还得从钱学森赴美留学说起。1935年，大学毕业的钱学森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深造。他希望此行能够早日徐成归来，以填补祖国在这一科技领域的空白。在美国，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卡门，经过10多年的努力奋斗，他则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随其导师参与了当时美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也就是绝密的曼哈顿工程，是当时火箭小组4位核心成员之一。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年轻的钱学森为报效祖国所做的准备。
1: 我在美国前3-4年是学习，后10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了5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们夫妇和10几位中国留学生相约在一起，为祖国的新生而欢庆。钱学森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来临了。
1: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绩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0: 满腔爱国热情的钱学森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然而这个一心只想早日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海外游子，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回家的路竟会是那样的艰辛。二战之后陷入冷战僵局的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思潮。因为钱学森来自红色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自然也落到他的身上。而此时钱学森的回国举动更是挑动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动身前，他主动约见了当时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布尔，当面向金布尔发出严正声明：
1: 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0: 这位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他猛然意识到，仅仅是装在钱学森大脑里的那些尖端的技术知识，就足以让刚刚诞生的中国红色政权在军事领域迅速崛起，对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威胁。所以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

个师。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在出发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并声称在行李中发现了美国国防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中国，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0: 这当然是美国为了留住钱学森而玩弄的一个卑劣的花招。在装箱前，钱学森就让相关机构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件行李，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违规之处。与此同时，钱学森的美国友人们开始为他遭受无端的迫害而四处奔走。朋友们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但是，钱学森和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之中了。移民局不许他离开洛杉矶，所有往来信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回国的行动就此搁浅了5年。然而，报效祖国的热情却在美国特工的监视中疯长了起来。
1: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0: 就在钱学森一家蒙难的那些日子里，祖国没有忘记这个忠诚的赤子。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震惊了国人，国内的科学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非常的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监禁钱学森。为了营救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从1954年4月开始，中国陆续与美国进行了多次商谈。美国代表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正当周恩来总理因为无法和钱学森取得联系而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敲响了总理办公室的房门，他手中握着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求救信，信中的署名正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偶然从报纸上看到自家世交陈叔通先生是新中国政府的要员，他立即想到通过这一渠道向祖国求援，他将求救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信封则由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女士用左手书写，以使人无法识别笔迹。辗转多次，这封信才递交到陈叔通手中。

此时此刻，周恩来仔细审阅着钱学森的这封信，当即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他责令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国代表亮出了这封信时，美国代表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里夫。

0: 乌克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他们抵达广州，见到前来迎接他们的祖国同胞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感慨万分的话：
1: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0: 终于回来了，这一天让钱学森整整盼了5年。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钱学森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他开始争分夺秒地为他朝思夜想的祖国奋力工作，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无处不记载着钱学森卓越的贡献与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提醒您，有几种伤不要使用创可贴，各种皮肤红肿是不能贴的，因为不利于脓液的吸收和引流，反而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污染较重的伤口不能贴，有些伤口污染较重，甚至已经发生感染，或者是烧伤、烫伤的创面，以及创面较大的皮肤擦伤，都不能使用创可贴。表皮轻微擦伤也不需要贴。一般来说，只要用碘酒等药液涂一下，就能预防感染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长干行》，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眉，愿同尘与灰，长存。

0: 抱柱信，齐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
1: 子夜吴歌一首，李白。
0: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1: 关山月，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0: 我声音大，以为谁能唱？大男都说通天大道，大伯大道不怪你的鞋。那我心里接不开，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道终究不能禁止学。我们帮派的在后面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存在，爱看到社会怎么站在这边，非他们的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下午给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午，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
1: 别叫醒我，不认。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内坛遇乱的你，经不起排列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像，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千杯。

0: 下的惩罚。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入了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难道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剑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无罪人生尽长醉。
1: 别叫醒我，人多尚未恶下心魔。别叫夜火就能通过，也不错。别叫醒我，我不人多尚未恶下心魔。别叫夜火就能通过，也不错。
0: 我要带着我的琴，将我的神色带上我的兄弟们的身体，根本白操心。我要为你看到我的天，在光的那些路，将黄粱铺上，站在一起还调停。我要把这天气直接转化成江湖咒，我要化作一朵最绚丽的火烧云，从古到今的南少林，从古到今的南少林。我要带着我的琴，将我的神色带上我的兄弟们的身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

0: 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和断水致受影响，
9: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
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邱东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我是盐城市建湖县东平村党总支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人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纪律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纺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竟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

0: 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冬梅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冬梅在创作过程中呢，因为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冬平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冬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老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冬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冬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气在隐藏，哪怕会遍体鳞伤，野蛮的生长，
1: 野蛮的生长，想要野蛮的生长，颠覆所有不可能，否则自醉了，给自己泛滥了荷尔蒙，脱口而出的瞬间难免有点痛，可这只是个开始，我继续前程。
0: 野蛮的生长，拥有了汇集的力量，天真的理想，不管世俗的目光，舍去的营养，不辜负的。

起，风言风语随他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

想着你的影子，包裹着我的相思。曾经的缕缕情丝，锁不住。

嗯。

的眼，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雾。

0: 多吃。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4: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3: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5: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6: 小板凳儿，
7: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6: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8: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6: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8: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6: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8: 哎呦，着火了，快跑！
6: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堵。

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

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

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果这是最好

我的梦，像那飘忽的风，却把我的心托付在某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8日星期一，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龄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近日，2026年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观摩会在满庭芳项目举行，布置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水平。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方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连日来，我区多家花店、喜铺纷纷推出寓意吉祥的送考花束礼盒，吸引不少市民购买，为考生加油鼓劲。6月9日星期二，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区多部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6月10日星期三，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

0: 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臼街道名爵工业园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臼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臼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6月11日星期四，5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瑞珍参加。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4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6月12日星期五，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果蔬专业合作社选送的金珠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廉洁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5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恰恰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在看了来人呈报的文件之后，周总理连声叫好，一桩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要尘埃落定了。这份出人意料的文件其实啊，是一封辗转从美国寄来的信，而让周总理如释重负的原因是，这封信的落款的人叫钱学森。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人，而此时他被困在美国，多年无法与祖国取得联系，孤独无门。一个中国人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受百般阻挠呢？事情还得从钱学森赴美留学说起。

0: 1935年，大学毕业的钱学森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深造。他希望此行能够早日寻程归来，以填补祖国在这一科技领域的空白。在美国，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卡门，经过10多年的努力奋斗，他则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随其导师参与了当时美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也就是绝密的曼哈顿工程，是当时火箭小组4位核心成员之一。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年轻的钱学森为报效祖国所做的准备。
1: 我在美国前3-4年是学习，后10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了5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们夫妇和10几位中国留学生相约在一起，为祖国的新生而欢庆。钱学森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来临了。
1: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绩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0: 满腔爱国热情的钱学森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然而这个一心只想早日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海外游子，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回家的路竟会是那样的艰辛。二战之后陷入冷战僵局的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思潮。因为钱学森来自红色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自然也落到他的身上。而此时钱学森的回国举动更是挑动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动身前，他主动约见了当时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布尔，当面向金布尔发出严正声明：
1: 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0: 这位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他猛然意识到，仅仅是装在钱学森大脑里的那些尖端的技术知识，就足以让刚刚诞生的中国红色政权在军事领域迅速崛起，对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威胁。所以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在出发的前2天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并声称在行李中发现了美国国防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

0: 这当然是美国为了留住钱学森而玩弄的一个卑劣的花招。在装箱前，钱学森就让相关机构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件行李，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违规之处。与此同时，钱学森的美国友人们开始为他遭受无端的迫害而四处奔走。朋友们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但是，钱学森和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之中了。移民局不许他离开洛杉矶，所有往来信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回国的行动就此搁浅了5年。然而，报效祖国的热情却在美国特工的监视中疯长了起来。
1: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0: 就在钱学森一家蒙难的那些日子里，祖国没有忘记这个忠诚的赤子。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震惊了国人，国内的科学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非常的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监禁钱学森。为了营救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从1954年4月开始，中国陆续与美国进行了多次商谈。美国代表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正当周恩来总理因为无法和钱学森取得联系而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敲响了总理办公室的房门，他手中握着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求救信，信中的署名正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偶然从报纸上看到自家世交陈叔通先生是新中国政府的要员，他立即想到通过这一渠道向祖国求援，他将求救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信封则由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女士用左手书写，以使人无法识别笔迹。辗转多次，这封信才递交到陈叔通手中。

0: 此时此刻，周恩来仔细审阅着钱学森的这封信，当即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他责令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国代表亮出了这封信时，美国代表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他们抵达广州，见到前来迎接他们的祖国同胞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感慨万分的话：
1: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

0: 天，我终于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这一天让钱学森整整盼了5年。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钱学森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他开始争分夺秒地为他朝思夜想的祖国奋力工作，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无处不记载着钱学森卓越的贡献与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提醒您，有几种伤不要使用创可贴，各种皮肤红肿是不能贴的，因为不利于脓液的吸收和引流，反而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污染较重的伤口不能贴，有些伤口污染较重，甚至已经发生感染，或者是烧伤、烫伤的创面，以及创面较大的皮肤擦伤，都不能使用创可贴。表皮轻微擦伤也不需要贴，一般来说只要用碘酒等药液涂一下就能预防感染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长干行》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展眉，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
2: 子夜吴歌一首，李白。
1: 长安一片月，万户一生。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2: 关山月，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

0: 见有人还，数客望边意，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我声音大，因为谁能唱？大拿都说徒弟大大大我大大我把你的鞋，让我心里解剖，看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结不能禁止学。我们大派的在后头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夸张，就不服气的爱情，看到怎么怎么站的，这个非怎么的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吗？让我陪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叫醒我，无人躲，上为了下生活，夜潮。

0: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卷不起内坛玉兰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天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在下的重放？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一望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自青竹为东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
1: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畏人生尽

都要问的身体根本白操心，我要被你骗到我的天天过的那些都要花点不想站在一起还矫情，我要把这天气直接全部加强护照，我要化作一朵就千里的火烧云，从古到今的南少林，从古到今的南少林，我要变成我的

肢体，渐渐枯萎的病理，摸出希望更彻底，可我能说好。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5: 学这个，没出息呀。
2: 第一次练基本功，
5: 好，忍着走。
2: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6: 小板凳儿，
7: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6: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7: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8: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7: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8: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7: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8: 哎呦，着火了，快跑。
7: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大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道西为归真为解，可有人看将生死作废，旦夕之间心消。

眼角那片薄雪，白了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缓解？分手正好不会，说情找回。

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一蹶不休的下月。我等眼角那片薄雪，白了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还钱，了却无求对决。手情召回回人间，这残局该由人来收拾。

天上看横亘荒野枯骨千堆，蝼蚁之辈泛去当仙的清浅。

星火鼎沸，长绝鬼魅，天地吞晦，生难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

功背上天蝎子，不先把迎接重写，要的是与我是缘，所谓这些为

心火就飞，长绝鬼魅，天地同辉。生满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的傀儡，想到风味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会以我之前重现预言，还原。

起共飞向天蝎飞，不如先把明天重写，要不是与我是缘，所以这些会

现宿命忠贞，扪心自问，怎能不修过一生，剑不染尘。

根，红一片影，一眼忘尽痴恨。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就当作千年容忍。失魂幻骨我都认，是痛如归涅盘生，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让我有缤纷灵魂，

苦中产生，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得失进退，皆当作千年容忍。失魂花骨我都认，视痛如归年。

碎三个，让我有缤纷灵魂，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坐着，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让我永不畏红尘，让世界冷暖。

是非颠簸不远，若你分别情愿，终于遥遥欲坠，也骗不上他妥协。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

人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2: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2: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暂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尤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怎么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看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

0: 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1: 见到了。
0: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1: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0: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1: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这西伯侯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
1: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
0: 西伯侯是这么说的
1: 啊，是这么说的。
0: 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
0: 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
0: 哎呦，
1: 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
0: 哇
1: 啊啊啊
0: 啊
1: 啊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你们俩怎么死？
0: 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
1: 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
0: 啊！
1: 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

哎，陛下，你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兵中之力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游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游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呀、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哟，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说打我了，这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

哎呦，有打赵各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吁，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这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呀，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几匹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有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这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

就是黑社会呀，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哎呀，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不不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这弟弟啊天天的听我这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的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这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

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银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您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

0: 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

0: 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被毛泽东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它就是1938年在武汉诞生的《新华日报》，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黑夜中放射出进步的光芒。
8: 大家好，我是《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蒋欣怡，也是报史馆的讲解员。每一次站在报史馆陈列的泛黄原版报纸前，仿佛都能感受到当年报人站着热血与油墨的笔锋。他们在轰炸间隙排字，在封锁中传递稿件，用文字筑起防线。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就明确了，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右上角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9: 由于战时资源的紧张，照片制版的极其困难，新华日报为刊发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章所配的美术作品，大都是用木刻版画来呈现。这些木刻作品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
8: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当时在国统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报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发行地方版，成为宣传抗战的舆论主阵地。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9: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环境，大家就在马背上办报，背着报馆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当局的恶意刁难，被迫惨败，就开贴窗抗议。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办报面临的战斗有舆论战、发行战、物资战，应该说战斗来自方方面面。这是

0: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期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
1: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向世人澄清事实真相的任务，在1月18日发表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沈东，
0: 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裹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偷地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消息也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内容和消息，不仅向世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 号外是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后将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急先锋。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新华日报以最快速度在重庆出版了第一份号外，用特大号字制作标题，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沈东，
0: 当时我们通过电报信息第一时间从八路军办事处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工人们争分夺秒。这份意义非凡的号外底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细节，底下标了一个价格，是镍元，也就是20元的意思。当时的一份报纸也只有1元左右，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一些贡献。售卖的同时啊，也有我们的小报童去免费发放。
1: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连续发行多期号外，记录下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恢复出版《新华日报》。4月30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八天，《新华日报》出刊。如今，这张党报已走过了87年，信念与热血交织，历史与现实共鸣。《新华日报》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党报初心，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基层，服务人民。一段半报史，就是一部坚守与奋斗的历史。新闻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报史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

0: 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难过语言，你点你的挣扎发生在我努力。

在说，如果是刻度留残局，我来说，除了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8日星期一，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龄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近日，2026年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观摩会在满庭芳项目举行，布置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水平。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方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连日来，我区多家花店、喜铺纷纷推出寓意吉祥的送考花束礼盒，吸引不少市民购买，为考生加油鼓劲。6月9日星期二，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区多部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

0: 各地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6月10日星期三，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臼街道名爵工艺园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臼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臼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6月11日星期四，5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瑞珍参加。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4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6月12日星期五，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果蔬专业合作社选送的金珠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廉洁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5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恰恰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在看了来人呈报的文件之后，周总理连声叫好，一桩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要尘埃落定了。这份出人意料的文件其实啊，是一封辗转从美国寄来的信，而让周总理如释重负的原因是，这封信的落款的人叫钱学森。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人，而此时他被困在美国，多年无法与祖国取得联系，归国无门。

0: 一个中国人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受百般阻挠呢？事情还得从钱学森赴美留学说起。1935年，大学毕业的钱学森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深造。他希望此行能够早日学成归来，以填补祖国在这一科技领域的空白。在美国，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卡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则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随其导师参与了当时美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也就是绝密的曼哈顿工程，是当时火箭小组四位核心成员之一。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年轻的钱学森为报效祖国所做的准备。
1: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们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相约在一起，为祖国的新生而欢庆。钱学森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来临了。
1: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绩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0: 满腔爱国热情的钱学森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然而这个一心只想早日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海外游子，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回家的路竟会是那样的艰辛。二战之后陷入冷战僵局的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思潮。因为钱学森来自红色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自然也落到他的身上。而此时钱学森的回国举动更是挑动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动身前，他主动约见了当时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布尔，当面向金布尔发出严正声明：
1: 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0: 这位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他猛然意识到，仅仅是装在钱学森大脑里的那些尖端的技术知识，就足以让刚刚诞生的中国红色政权在军事领域迅速崛起，对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威胁。所以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在出发的前两天

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并声称在行李中发现了美国国防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中国，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0: 这当然是美国为了留住钱学森而玩弄的一个卑劣的花招。在装箱前，钱学森就让相关机构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件行李，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违规之处。与此同时，钱学森的美国友人们开始为他遭受无端的迫害而四处奔走。朋友们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但是，钱学森和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之中了。移民局不许他离开洛杉矶，所有往来信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回国的行动就此搁浅了5年。然而，报效祖国的热情却在美国特工的监视中疯长了起来。
1: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0: 就在钱学森一家蒙难的那些日子里，祖国没有忘记这个忠诚的赤子。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震惊了国人，国内的科学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非常的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监禁钱学森。为了营救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从1954年4月开始，中国陆续与美国进行了多次商谈。美国代表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正当周恩来总理因为无法和钱学森取得联系而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敲响了总理办公室的房门，他手中握着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求救信，信中的署名正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偶然从报纸上看到自家世交陈叔通先生是新中国政府的要员，他立即想到通过这一渠道向祖国求援，他将求救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信封则由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女士用左手书写，以使人无法识别笔迹。辗转多次，这封信才递交到陈叔通手中。

此时此刻，周恩来仔细审阅着钱学森的这封信，当即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他责令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国代表亮出了这封信时，美国代表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他们抵达广州

0: 见到前来迎接他们的祖国同胞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感慨万分的话：
1: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0: 终于回来了，这一天让钱学森整整盼了5年。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钱学森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他开始争分夺秒地为他朝思夜想的祖国奋力工作，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无处不记载着钱学森卓越的贡献与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提醒您，有几种伤不要使用创可贴，各种皮肤红肿是不能贴的，因为不利于脓液的吸收和引流，反而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污染较重的伤口不能贴，有些伤口污染较重，甚至已经发生感染，或者是烧伤、烫伤的创面，以及创面较大的皮肤擦伤，都不能使用创可贴。表皮轻微擦伤也不需要贴，一般来说，只要用碘酒等药液涂一下，就能预防感染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长干行》
2: 李白。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
2: 子夜吴歌一首。李白。
1: 长安一片月，万户一生。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2: 关山月。

0: 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声音大，习武行得正。大男都说冬天太大，大风大，不怪你的鞋。那我心里却不敢在圈子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究不能进学。我们大派的带头，真的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见的爱，看到怎么站在这里，非怎么能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姐姐不见面的烈日相逐，是退了伍吗？让我跟你上堂课，下课在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要一口气，一切开天门。别叫醒我，我不认错，想为了下生活，别吵。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那滩淤蓝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打下的重担？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下一路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这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

0: 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礼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

0: 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限

0: 确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5: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6: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0: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 张业士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

0: 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

0: 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

0: 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接受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

0: 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特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1: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双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1: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的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 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 65%， 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那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1: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他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带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面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
1: 和一个物件的你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嗯，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 67% 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

0: 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啊。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都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的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吧，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个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0: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

0: 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它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了，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的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还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

0: 会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嘛。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是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里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

0: 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就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 5%，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业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1: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2: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
0: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
1: 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0: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1: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0: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1: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娃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1: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0: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卢俊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1: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0: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的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高，咱们喜抬头，威武。

下山在那头，说重新。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

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呼啸的北风携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0: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0: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起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1: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他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0: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1: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0: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1: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

0: 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0: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
7: 污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啊！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3: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尤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看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见到了。姬昌可曾说些什么？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

0: 在大不敬。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这西伯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
0: 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
0: 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那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呢，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哎呦，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兵中啊。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你们俩怎么死？
1: 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
0: 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兵中之力呀、啊、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无民吗？这

0: 海王陛下数次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幽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啊、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
1: 陛下圣明，
0: 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幽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呀、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说打我了，这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啊、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啊。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啊、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个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啊。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

也追不上。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越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咔，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几匹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那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
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哎呀，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不不不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这弟弟啊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这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你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着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
是最

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嗯，拜拜左烟集市。我说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在叫着你，每一秒接电话都会想记得你。我站在公交站台下不停的雨，每一次许的愿望都会关于你。I'm alive， 有时间在。

完的道理，还是决定傻傻去追寻，跨不跨的距离。

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

0: 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2: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2: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2: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2: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7: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2: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8: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9: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

0: 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叫

0: 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包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包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

0: 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2: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6: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7: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6: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6: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8: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5: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9: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

0: 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极易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说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
7: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就都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

0: 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拟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

0: 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英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0: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8: 哈布茨，
7: 哈布茨也进球了，7-1。
8: 7号哈布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
7: 点球，
8: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9: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哦！比赛第89分钟，对不对？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

0: 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1: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2: 好的，应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平。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预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毅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 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克拉芬贝赫助攻，范戴赫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克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应奇，
1: 好的，方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0: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

0: 破烧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3: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欧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4: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事业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4: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5座车型和5米4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

0: 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待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官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 就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员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3: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屏风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0: 三十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你讲的一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0: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3: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4: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林、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5: 哇、哦，闻着味儿进来了！你这个瓜太香了吧，再闻一秒就能闻到瓜香味儿。那咱先弄一个尝一下，这个皮儿，这个软，试试。好好吃。
6: 马亚林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他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他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六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7: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6: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解除，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8: 地震
7: 吧，全背光的，全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8: 不心疼吗？
7: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6: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7: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9: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7: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感觉一瓶要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8: 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
6: 来。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7: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5: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要是甜的。
6: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7: 啊，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重新芽了。我觉得，哎，就是。

0: 特别好啊，从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 这是那些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
2: 玻璃。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0: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2: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0: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3: 是的，
2: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0: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特别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2: 马亚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的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0: 就天没亮嘛，下雨，所以我们还要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她撒完之后，可能天还没开头，她就在那个沟里。我看到站在她的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2: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0: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 里面请。
4: 走走走。
1: 哦哟，这家伙。
2: 马亚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亚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0: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2: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亚玲。
0: 那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吧。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2: 马亚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亚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0: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2: 看到马亚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0: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仙羊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

0: 是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米粒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1: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她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她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她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0: Hello，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还真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儿。
2: 主要是注意要板结。
1: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的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她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3: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大片都成了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1: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0: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米粒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4: 文化中国行，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7: 不来点一个好吗？加油，加油啊！
5: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 在蝶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

0: 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别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轿的水道就是赛道，叠轿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

0: 运用，
1: 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5: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4: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5: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的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4: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5: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

0: 就会对它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它关于未来的就是任何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0: 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明早6点，沙特队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揽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1: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2: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
0: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